0: 阿拉嘛都是咱们海滩。
1: 浪费了。
0: 你瞧我那啥富翁。但是大家都有苦的，但是比什么贵。
1: 大刘。
0: 我们在古堡里打土家那些蒙阿里。
1: 你打土家呢？
0: 今年这里是为什么来打土家呢？那这个路给他胡拉么好，我们开的呢。今年这里阿个阿妈来打土家呢，干嘛呢？干的时间打这么久，咱那个。如果在福冈土库路西干嘛呢？干么了？干么做？
1: 哎。
0: 我在福冈的阿里格拉努干的嘛呢？米留安尼，可是。他把那个在那去也覆盖，那个那也覆盖，他的也在那个土库里。
1: 哎，
0: 啊，我讲那一波，我那个做不了好几个包的米呀。
1: 哎，
0: 啊，这个乌龟那丢在路边那个海口，那个那啥是？
1: 嘿嘿
0: 嘿，哈哈，你这里呢？Buruka kano, nemanu yanaga masagin, ne buruka ang nelao ya mohena. Pana busu ba nita nita nita kariyan kujie ni horo, nita tu ta saragwa mohena, eta yale buwa nita hati.
1: Ayye si buwe.

0: 弄了，所以我整天就整天说话嘛，我们这里这里也菜，这里上
1: 地菜也菜呀，我为了搞不了手没，
0: 还对不？我说我为了搞不了手没，你这干的有点难嘛，我嘛，然后。
1: 呀呼呀！你这两个人呀呼，他跟我不是么了嘿？他那个不要干，买饭米哩，花里那个人少非常快。你穿个包，穿个发，
2: 啊，饭
1: 米哩，肯定是不要干好了啊！我不拿一点。他那个是哪个老板来过嘛？来，俺们不得去嘛？俺是过去嘛？
2: 没。
1: 给我们来，我们来，来，
2: 来，
1: 来，孩子，
2: 阿布子，阿布，阿布。
1: 你那里面，非得在上海，非得在这边，那肯定在，非得在这边，还得在乌江。